Yo Yo Yo， 我是 Max 女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刘耀文的作品 Up It， 可以说是一首充满目标感的歌曲啊。歌词里面呢，不断强调突破上限，把看见的天花板直接打破。其实每个人都有想挑战的新高度，你最近有没有一个正在努力完成的小目标呢？不管是大或者小，坚持往前就是进步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刘耀文的 Up It 38。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保持好音乐。
0: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All over Asia, people like you are listening to Asia Pop 40.
1: Asia's own chart.
2: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有趣的是，这首歌其实差一点不会诞生。当时呢，因为另外一位艺人临时取消录音室安排，这三位幕后音乐人呢，把原本空出来的时间拿去录音，最后呢，去创造出了一首改变他们事业轨迹的歌曲。有时候，最大的机会真的是来自意想不到的时刻。来听这首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37

Hello, hello, 我是 Max 宇程。张艺兴的专辑《斗战胜佛》不只是讲一个经典的神话角色，更像是在讲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面对的选择。从齐天大圣到斗战胜佛呢，真正的这个挑战并不是战胜别人，而是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觉得人生最难超越的是外界的压力还是自己的期待呢？现在准备了这首歌，一起来听听张艺兴的《Call My Name》。35

现在时间8:24。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孔令奇以及刘若英，还有徐怀钰一首《大家来恋爱》。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This is Max 宇程 Counting down Asia's favorite hits on Asia Pop 4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音乐背景呢其实很特别的，长期受到福音音乐还有灵魂乐的影响，所以呢就算走入主流之后，那一种克制安静很内收的表达方式呢还是一直没变。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情绪越简单的讲反而越重呢？现在一起来听 Who Knows 33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印尼歌手 Nakila 的 MMG My My Gue。 歌名里的 MMG 呢，其实就是 My My Gue 的缩写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是我的，别人不可以抢。整首歌大胆又可爱，把一点点的占有欲，一点点的撒娇，还有满满的自信呢，全都唱进洗脑旋律里了。接下来一起来听 MMG My My Gue。 29

大家好，我是 Max 宇成，现在有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这首歌其实画面感很强啊，一个人一直站在原地等，没有移动，没有解释，就是等，很极端但也很纯粹的。如果是你，你会坚持多久呢？一天、一周，还是直接算了？好了，现在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27 going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英国乐队 Oasis 的经典作品 Wonderwall。 那这首歌最早在1995年发行了，没想到将近30年后呢，因为2026世界杯再次被全世界听见。很多时候呢，一首歌重新流行不一定是因为推出新版本，而是因为它刚好陪伴了一段特别的回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Oasis 的 Wonderwall。 26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那他呢，一直不只是音乐人，他更像是一个故事创作者。从歌曲里的个人经历到纪录片，还有舞台设计，他总能够把人生不同阶段呢变成作品。也难怪每一次他有新的生活篇章呢，都会成为流行文化焦点。最近结婚了嘛？但是婚礼的细节到底是什么呢？这也是大家最近非常懊恼的事情了。好了，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24。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News Peg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Station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三天三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印度尼西亚歌手 Sal 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那这首歌最近因为就是重新传播，又被赋予了新的了解、新的理解，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解读它的情绪层面。那来问你了，有些情绪是需要别人给你答案，还是你自己决定结束的呢？那现在一起来听听 Sal 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Number

Hey， 我是 Max 雨橙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 Illuminate， 也是开启这一个时期的重要单曲了。同一个时期呢，还有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等热门作品。多年之后，这些歌曲再次被听见，也证明好的作品呢，总能找到新的听众的。来听这一首 Treat You Better， Number 20。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这一次流行音乐之王呢，再次证明他的影响力了，不只是来自音乐，也延伸到了电影。 Michael 传记电影全球票房突破10亿美元，成为史上第一部达到这个成绩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有些歌手留下了热门歌曲，而 Michael Jackson 呢，就创造了跨世代的这一个经典时刻。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18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由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上线的第一个星期呢，就累积超过了2700万次的串流，再次证明 Taylor 发新歌永远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那我突然很好奇了，你有没有试过因为太喜欢一首歌，一天循环播放很多很多很多次呢？最多是多少次呢？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16

0: 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You're listening to Max 宇程 on Asia Pop 40。
1: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演唱会 Hit Me Hard and Soft the Tour 的电影版呢，是由他和 James Cameron 共同参与打造。整个作品在舞台和镜头之间切换的非常顺，既有表演，既有幕后状态，甚至有点像纪录片加演唱会的混合体。那如果是你喜欢的歌手也拍这种电影，你更希望看到台前的完美还是后台的混乱呢？我两个都想看，多长都无所谓，对不对？一起来听 Billie Eilish。

0: 不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s favorite chart show. Chart show.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在英国榜单呢已经持续了80多周，而同时呢 ，Gaga 的出道专辑 The Fame 呢也在400周的历史级长跑中。那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自己一直被看见，你会想要保留它，还是重新的开始呢？好，先来听 Die with a Smile。 11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的感觉很安静，但不是轻松的那种安静，而是脑子一直在回放某些画面的状态。哎，那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但细节还是会突然间跳出来，这种感觉是不是经常出现呢？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Number 9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Asia's Top 40.
1: Asia's Own Chart.
2: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那 Taylor Swift 本身啊，最大的魅力之一呢，就是她总能够让一个普通的瞬间变成全球讨论的话题。而最近她的婚礼呢，哎，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瞬间了。所以呢，粉丝期待的不只是消息本身，而是想要知道背后的故事细节，还有她会不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分享这一切呢？说到 Taylor Swift 的婚礼，你最希望看到的细节是什么呢？希望很快我们就会揭晓了。好了，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3: Number 8。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Beyonce 带来歌曲 Morning Dew Dunk， 那距离上一次推出新作品已经是两年了，这次回归呢让 Beehive 呢终于等到惊喜了。这首歌是由 Beyonce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The Dream 以及 Darius Dixon 呢共同创作的，同时由 Pharrell 参与制作。新音乐回归， Beyonce 的时代感依然在线，来听 Morning

0: 洲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哟，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段呢是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在流行榜持续攀升的同时，它的西语版本啊也在拉丁榜单上拿下不错的成绩，算是一个很少见的双市场成功案例。那你有没有试过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结果完全不一样呢？好了，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Number 5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这首歌来自他最新阶段的创作。他自己也提到了，这张专辑是在记录一段更成年化的感情体验，那一种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完全分心的状态。你有没有过那一种时候呢？一整天都在等一个人的消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好了，一起来进入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Number 4。

0: Drop Day。
1: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现在他的状态比较特别了，不只是单一的新歌带动，而是现场旧歌社交媒体一起形成一个循环系统，让不同年代的作品呢同时被激活。那你现在听的是哪一个时代的他呢？现在我们来听听 Justin Bieber Number 2。

节目结束不代表音乐结束，如果你还想继续关注亚洲流行音乐的最新动态的话，就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 ASIAPOP40 亚洲40流行榜，最新的完整榜单成绩呢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等你来查看的。我是榜主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Pop 40，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马上呢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本周第529期的冠军歌曲依然是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四连冠喽，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这里是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州音乐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
2: 不见不散。

0: 是好音乐。
1: FM Hello Salute Sin Yeo Un Haiduk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半，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
1: 不见散。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们有人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人生的艰难时期，可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在白天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正常的上班，正常的社交，然后跟朋友一起来打闹嬉戏，可是心中的积累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们呢也不会太去放肆的发泄自己，而就让它成为了心底的一块积石，永远的沉浸在这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曾经觉得最糟糕的时刻你都熬过来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王心凌的歌曲

对于很多女明星们来说，事业可能是摆在第一位的，也有可能中途就转向家庭了，找到了一个好人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她在情感的这条路上少说有一点坎坷，相信也会过得非常的幸福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渐行渐远》。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卖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作为幕后的音乐人，可能很少会有大众的乐迷知道他们到底为这首歌或者是为这张专辑做出了多少的贡献，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宣传自己的，比如他们也可以作为台前的歌手来演唱自己的作品。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焦麦琪，一首《我的名字》。

0: 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你每天早上都需要几个闹钟才能够起得来床呢？我大概需要三个，但是你知道手机的闹钟就是当你把它关掉之后，有一个键是不是全部关掉，它所以隔一个一分钟又会再响。所以其实每天早上听到的闹钟大概有十来个差不多，然后最终才会伴着那样一些吵闹的声音起床。那你的闹钟会设几个才能够保证自己安全无误的起来呢？听到这首香水百合。

现在的确好像是一个女神时代啊，我们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会毫不吝啬的赞扬她，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那女神的级别可能在被称呼多了之后，她就会被划分为等次啊。那到底谁在你心目当中是最高的女神级别？女神好像是这个不容侵犯的这么一个词吧。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上一页的时候忘了告诉大家，如果你每天坚持不了做每天跑步30分钟，这个事情如果坚持不了的话呢，你可以每天坚持做点家务呀。每天坚持做点家务也算是有运动量的，而且消耗的能量不比一些体育运动低。你看这样，既然既收拾了自己的屋子，然后呢也消耗了卡路里，消耗了能量，这样是不是很棒？接下来听到陆毅以及张力所带来的不忘。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4: 熊猫糖 Blues Pandas，
3: 欢迎和我们一起收听
4: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5: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不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过来了，我瑞子。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会觉得总能带你入境，无论是看开全世界的花心，还是江湖纷乱的感觉。他就像一个可塑性很高的演员，戏路很宽，又总能为角色刻上自己的烙印。除开被人不理解的肆意发挥的现场演出和着装，不得不感叹，还真得他来演绎。来听到这首《相思无用》，来自于郑中基。

0: 洲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生命里注定有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这好像快乐不快乐的定义。当你快乐时，可能也会期待能有一份让你陷入忧郁的爱情，而当你不快乐时，可能又会开始怀念当初一个人的时光。快乐与不快乐，我想答案只在心里。继续来听到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来自于姥姥。

亲付出了那么多，可他也从来没有回报我们以安详。这好像每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都要有一个说出来像那么回事的梦想，否则显得我们头脑空空。据说这个阶段的梦想是从学校出来进入婚姻前一个很好的过渡。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现在是14:44。接下来分享一首《1000万遍》，来自于那英。

上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何维系这一段恋情却从不简单。正所谓相爱容易相守难，当天雷勾动地火般的澎湃激情悄然褪去时，我们更多需要面临着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式的平淡日子。当你天天看到对方，或许就有违了那一句距离产生美，可生活不就是如此吗？送上无印良品所带来的胡思乱想。

0: 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上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分享这首给你们，来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吧，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有可能会悲伤另一个人的一段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一首《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

0: 台，
1: 越听越青春。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三天三夜全给你安排上，大卖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没有买一件新衣服，因为不喜欢一个人逛街，每天都喝的咖啡也因为那一个人不在身边而戒掉了，很多很多，寂寞让我们改变了很多。那个时候喜欢听一些淡淡的伤感的歌曲，似乎每一句歌词都是写给自己的， KTV 里也会用低沉的声音唱一些彼此都熟悉的旋律，就像是我们电波里为你放松着的。接下来听到吴克群所带来的《为你写诗》。

也许正像歌曲里面所要表达的，爱情在这个时代无关是非，其实我们是一群必须适应在这个感官世界水陆两栖的双栖动物。歌曲里面所要阐述的究竟是怎样的爱情价值观，要怎么说一个大家都有共鸣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存在这个城市男女最普遍却又是锥心刺骨的爱情流行现象。

0: 之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间，现在是15:46。来听到蔡依林所带来的《野蛮游戏》。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太多时代气息浓厚的歌，现在听来觉得接受度并不高，但你听他唱这一首经典，就见证到这位歌手的功力了，也是为他证明的一首作品。在印象中，总有人为他的外貌条件遗憾，我想说那些人就应该去看看选美大赛，好的嗓音就留给我们这些爱歌的人专心享受就好了。听到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有鸿明。
2: 风吹雨雨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待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主持人海兰。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下半场做客的嘉宾依然是王泽伦，再次跟我们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Hello，
2: 嗨。那这首歌呢，大家去仔细听它这个歌词，其实能感觉到，有你以往的这个细腻感，但是同时呢，也很有故事感。我记得是李不白老师的填词，对吧？
3: 啊，对。
2: 那我想听一听你对他的填词，就对这首歌的填词，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理解？
3: 其实我第一次在听到这个李老师的这个 demo 的时候，就是包括他这个，因为第一句嘛，就是给我一双清晰的眼，看着世界泥泞满山的，就是这一句，就我就已经
2: 很触动你。
3: 对，我就已经是觉得是
2: 灵魂了。
3: 对，就已经第一句，我就直接就是那个反应就起来了嘛，就鸡皮疙瘩那种。就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已经有了。对，
2: 他的填词跟你的这个感觉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化学反应。
3: 对。
2: 那说完歌词哈，你这次选择了一个就是挑战自己的一个唱法，算是小小的突破了你自己的舒适圈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这首歌想去做出这样的改变吗？
3: 其实也不是说改变嘛，就是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这个一个小愿望嘛，就是想，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听的这个摇滚的这个乐队的东西就比较多啊，只是听，然后就想之后自己也能说去演唱一首这样的作品，就是能咆哮啊，呐喊啊，就是这种啊，对，
2: 也是圆了自己儿时的一个小梦想。
3: 对，
2: 要不跟我们再详细的展开说一说你这个全新的这个唱法吧，在副歌部分。
3: 副歌的部分其实唱法我还真是说不出来，但是我就是用了我非常原始的方式，就是我自己非常原始的方式，就是在副歌所有的地方就是用一种就是刚才说呐喊嘛，就是这种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啊，我觉得这样 就算是我对这个歌曲的这一个
2: 理解。
3: 对，
2: 嗯，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后面去听一听哈。嗯，那这一次尝试呢，你有没有过什么担心？就比如说可能会完成不好啊什么的？
3: 会的，嗯，因为这个我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呢，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好，但是你唱不一定能说这个给它还原到，或者是你自己能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更有这个更抓人的一个作品，
2: 嗯，啊，
3: 就是这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啊，
2: 嗯，
3: 毕竟我还在摸索的这一个阶段嘛。
2: 那有没有担心过说你的歌迷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3: 就是会吧，因为之前这种作品不是这种感觉一直就是没有驾驭过，
2: 嗯，
3: 啊，就是大家也没有说听过可能我唱非常有力量感的这个。
2: 对，我听你以往的作品是很细腻，就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3: 啊，
2: 这次感觉确实是一个全新的突破了，
3: 是是是是，对。
2: 嗯，那有平时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会喜欢说是改变呢，还是说保持现状呢？就哪个是你更舒适的一个状态呢？
3: 改变嘛。
2: 改变。
3: 对，
2: 嗯，
3: 就是我不想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那种，
2: 不想日复一日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3: 就是突然发现某一个点了之后，就是立马我可能就会自己稍微做一些改变了，就是这样。
2: 那如果说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这首歌，你会想选哪三个词呢？
3: 首先就是清澈，
2: 嗯，
3: 哦，再就是我觉得飞蛾扑火，勇敢嘛，再一个我觉得就是自我。
2: 自我，哦，
3: 对。
2: 为什么会是这三个词呢？
3: 我觉得清澈首先就是这个歌词，
2: 嗯，
3: 它这个包括歌名的整体的这一个感觉，
2: 嗯，
3: 啊，所以我用这个来覆盖一下。然后再一个就是勇敢嘛，
2: 嗯，
3: 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这个飞蛾扑火，
2: 嗯，
3: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再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自我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年轻人该有态度，就是非常执着啊，该做什么事就要给他做到底，我觉得相信自己啊，就是这就是该做的事儿。
2: 嗯，可以的。那你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在什么场景下来播放呀？
3: 在什么场景播放？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就是我就感觉我身临其境的在那个山顶，
2: 有个画面，
3: 就是登，不是，就是那个登山包，
2: 嗯，
3: 啊，我背着那个登山包，然后就是爬到山顶，然后就是一览众山小，我就成功了，然后就是那种感觉，
2: 有一种在拍 MV 的那个画面感，
3: 啊，对。
2: 那有想过给这首歌拍摄 MV 吗？
3: 有计划。
2: 计划，看来是可以执行的感觉啊。
3: 是是是。
2: 那你未来会不会想说多去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让粉丝朋友们看到更多面的你呢？
3: 是的，我已经在筹备中了，
2: 嗯，
3: 啊，对，因为这个现在大家都在做嘛，
2: 嗯，
3: 我也想让这个我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的朋友啊，所有我身边的这些人能看到我的这个更多样的这个一面，
2: 嗯，
3: 啊，对，让大家能够了解我。
2: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向可以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3: 啊，就是
2: 拍点什么呢？
3: 就是拍点我的日常啊，我的工作呀，我在玩的时候啊，这些。
2: 拍点抽象视频。
3: 抽象其实也可以了，
2: 嗯，
3: 就是
2: 抽象是舒适圈了，是吗？
3: 对。 那是不是
2: 会不会想拍点什么 vlog 之类的呀，就展现更多展现生活当中的你？
3: 肯定的。嗯，啊，对，因为我的生活其实挺有趣的。
2: 哦，挺有趣的，大家可以期待。

0: 爱了啊！泽伦说生活很有趣，最后泽伦也对喜欢你的朋友们、粉丝们说一句话吧。
1: 因为今年我总结一下吧。因为今年也确实是我这个踏入这行业的第一年，包括也是我这个从一开始突然想你到这个撤，这个完完整整的一年啊，也带给了大家这些作品。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也会这个不断的去探索啊，包括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全新的一种音乐风格呀啊，然后创新啊，这个会把更这个优秀的自己这个展现给这个我的粉丝和这个观众。
0: 好的，那也再一次感谢泽伦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做客，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一直支持我们的青年歌手王泽伦。好的，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海兰，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看着世间泥泞满山，还有清风花香和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了，让我们掌声欢迎青年歌手王泽伦。
3: 大家好，我又来了。
2: 那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少了一点紧张，多了一些归属感？
3: 其实是的，还是非常紧张，
2: 还是紧张，
3: 很开心。
2: 紧张并且开心着哈。那也再次欢迎泽伦。观众朋友们也知道哈，就是我们的泽伦刚出道的时间可能不是很久，但是你发行歌曲的数目其实不算少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让自己一直保持有灵感呢？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灵感和可能和我团队还有我的制作人，我们一直是这个分不开的。因为我可能觉得我的团队和我制作人他们给我的这个每一位制作人给我的这个更新鲜的东西，让我才能一直有这个
2: 前进的力量
3: 啊。对，是这样的。对，因为我每一首作品我是想让它越来越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
2: 确实也越来越好。
3: 是，谢谢。
2: 那第一次，你还记得第一次发歌的心情和现在这一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呢？
3: 第一次的那个紧张感其实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因为刚出道的第一首歌曲这个突然想你的这个时候嘛，那个时候是纯粹的紧张，因为刚踏入这个行业，所以就是有很多未知感。但是就是现在呢，是其实是害怕，有一点心里没有底。就是自己是觉得这首要比上一首我又进步了，但是就是害怕大家感觉不出来。是这种
2: 心。那说明你心里其实还是很要强的，希望会希望大家更能接受，对吧？
3: 是。
2: 日常有没有什么小活动或者小技巧能够帮助你创作的？
3: 可能就是不断听吧。不断听，然后再一个就是要身处一个一直有音符的一个环境，就包括琴啊， 鼓啊、贝斯、电吉他这些，就是再一个就是身边的人也一直在不断的唱啊，在我这个周围不断唱。
2: 身边人在不断的唱。
3: 对。
2: 有能方便跟我们分享吗？
3: 就是我有一些就是这个小伙伴了。
2: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也很多了哈，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应该也很期待说泽伦为我们现场清唱一下。你今天有没有想清唱的歌曲呢？
3: 有的。就是但是不是今天的这首。是上一首，也是刚发不久吧。也是有两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间。是上一首《风吹思念》。
2: 好的，那我们就掌声有请。
3: 好，那我就唱一个这个副歌部分吧。
2: 好的。

0: 在我心里面。
1: 鼓掌鼓掌、哦、真的很好听。
0: 我是这个风格又变了、
1: 哦、嗯，不管风格怎么变，这个好听还是一如既往的。那刚才哈听泽伦唱了这个风吹思念，跟今天发行的这个新歌撤也是很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0: 是的，
1: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风吹思念这首歌吧。
0: 这首歌是这个继做旧和这个撤之前中间的这个一个作品。这首歌是由我这个作词作曲这样的一个民谣风格的歌曲。
1: 那背后有没有融入什么你的个人经历或故事呢？

0: 这首歌其实如果听过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会在里面发现很多这个关于童年的这样的一个
1: 童年
0: 这样一个对对关键词
1: 哦、
0: 啊、对，就是很显然这首是我写给我小时候我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1: 小时候的朋友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0: 就是我的发小嘛，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我童年的一些记忆了啊，但是就是其实是现在想一想其实是很模糊的，但是你能想起来的永远是
1: 当时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永远能记起来当时的那个情绪。
0: 对，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
1: 嗯、
0: 一个这个画面嘛。
1: 嗯、啊，那有没有什么比较触动人心的歌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个人理解吗？
0: 触动人心的歌词，
1: 嗯，或者说
0: 就比如说这个这首歌歌词我用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说是病句吧。
1: 哦，
0: 啊，就比如说船翻山越岭飞过了童年，
1: 嗯，
0: 就是船它怎么翻山越岭，船怎么能飞？
1: 嗯，
0: 啊，是这样的，就是一些病句啊。
1: 为什么会想用这样的来表达呢？
0: 因为我觉得它本来就应该是回忆和梦里的这样一个东西了。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这样，也是能让大家能记住啊，这样的一个字眼。嗯，
1: 确实哈，这种比较较为这种混乱的感觉也是有一种回忆当年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因为脑海当中一直在过这个像幻灯片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可能比较模糊的。
0: 对，但是其实是挺模糊的，
1: 是挺模糊。
0: 对，
1: 还能记起来小时候跟发小们玩的一些事儿吗？
0: 嗯，其实 是能的。
1: 嗯，
0: 啊，就是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很纯粹啊。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在一起每天打闹啊互动啊，这个都比较干净。
1: 嗯，
0: 啊，
1: 这干净又很贴合今天我们发行的这首新歌。啊，
0: 是，其实
1: 前后呼应。
0: 其实这两首歌可能说是有一个小小的彩蛋，是我跟我这个制作人我们其实是在创作过程中就是把两首歌其实中间是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彩蛋的。
1: 有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挺好奇的。有什么小关联吗？
0: 是的，就是它是副歌就是两首歌副歌里面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一个音的和声。
1: 嗯，
0: 他们俩其实是可以串起来的。
1: 可以串起来的。
0: 哦，对对对。
1: 哦，
0: 但是这个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1: 哦，
0: 让大家
1: 听
0: 一下。
1: 对，大家都去听一下这两首歌。
0: 对，
1: 嗯，
0: 其实是很好玩的。哦，
1: 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朋友哈。
0: 嗯，
1: 那平时在生活当中你这个跟朋友的状态和跟这个镜头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反差吗？对，其实跟朋友当然很这个很放松了。
1: 嗯，
0: 就是你也不用想太多。
1: 嗯，
0: 啊，朋友也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1: 嗯，
0: 当然就是其实熟了之后就会好很多啊。
1: 嗯，
0: 在陌生环境下就是我就是不太放得开啊，这样。
1: 那其实哈还是能够看到平常当中的你就是有另外一面的。那在刚才的聊天当中呢，泽伦也为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和故事，包括他这个优美的歌声。那么下面呢，我们将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啊，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带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期待下面的交流吧。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我们再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主持人海兰。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再一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下半场做客的嘉宾依然是王泽伦，再次跟我们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Hello，
2: 嗨，哎，我记得你是东北人对吧？
3: 对。
2: 每一年到冬天哈，这个东北就会火出一个新高度。
3: 是啊。
2: 比如说今年东北的这个冰雪文化也是很盛行。
3: 嗯，
2: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东北人好像天生自带滑雪技能，是吗？
3: 是吧？那其实我也是后学的。
2: 哦，
3: 对。
2: 你们小时候会不会在学校里面，老师会带着你们集体去冬游去滑雪呢？
3: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冬天的这个项目，对，滑过冰。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就是滑冰嘛。
2: 哦，溜冰。
3: 对，
2: 在真冰上。
3: 对，
2: 是在野外的那种湖。
3: 不是湖面，就是
2: 有点危险
3: 啊。对，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体育场，
2: 哦，
3: 浇的这个冰。
2: 哦，
3: 对，我们可能有这个。但是滑雪是后来这个自己去尝试，然后并且喜欢上，然后就开始不停的。
2: 滑单板还是双板？
3: 单板
2: 哦，那应该很帅呀。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呀？
3: 能滑吧？
2: 能滑。
3: 哦，对，
2: 是可以换刃吗？流畅换刃下来？
3: 那肯定啊。对，就是我已经能在高级道路上飞奔了。
2: 飞奔了。
3: 对。
2: 哦，那现在因为我知道这个滑雪有很多的这个类别哈，像公园啊、平滑啊、刻滑呀，有没有想过选某一个去进阶一下？
3: 我是滑刻滑。
2: 你滑刻滑？
3: 对，我是滑一顺。对，滑一顺。
2: 哎，那咱们算是这个同道中人了。
3: 你也滑呀？
2: 对，我也滑一顺。那太好了，那我们多分享一下吧，这个咱们
3: 可以，没问题。
2: 那今年你冬天还准备去滑雪吗？
3: 是的，这个已经开始计划了。
2: 开始计划了，
3: 对，
2: 能透露一下吗？去哪儿？这方便说吗？
3: 方便啊，因为我家乡是这个吉林通化。我们家乡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雪场嘛，也非常规模也非常大，雪道也非常多，这个各种什么公园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雪道啊，而且 万峰雪场是一个非常适合刻画的一个
2: 地方。哦，万峰雪场，
3: 对对对，
2: 嗯，有所耳闻。
3: 哦，对对对，可以去这个体验一下。
2: 可以，大家可以准备好冬天去雪场偶遇则乐。那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滑雪会带的一些装备和护具吗？
3: 装备啊，
2: 嗯，我们新手小白，屏幕前的新手小白也做做功课。
3: 哦，就是首先这个，我觉得什么省都不要省这个头盔啊，
2: 嗯，
3: 包括这个护甲呀，
2: 嗯，
3: 啊，对，然后再就是，雪镜啊，
2: 嗯，
3: 啊，因为这个你的眼睛嘛，视野这个一定要好啊，雪镜，然后就是我推荐大家，如果是新手的话，这个手套要选一个带这个防护的，
2: 那个，
3: 啊，对，
2: 带那
3: 板儿的，
2: 嗯，
3: 对，要选一个这种。啊，然后这个雪服肯定就是什么好看挑什么样啊，啊，就挑自己喜欢的就行，啊，再就是选择自己合适的这个板子啊、固定器，包括这个你的雪鞋硬度啦，这些都是看个人喜欢的这样一个习惯去选择。
2: 嗯，那刚才也说到这个雪服了哈，
3: 嗯，
2: 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你的雪服都是什么款式、什么颜色呢？
3: 我。因为我们这个刻滑就是比较喜欢拍视频嘛，
2: 哦，
3: 啊，包括拍照片啊，
2: 嗯，
3: 就是，我首先我会拒绝白色和黑色。
2: 不仅好音乐。FM。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0: 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 1.22。 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接下来听到的是 F4 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马上听到这首歌 Piggy Why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散。

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找自己，找什么呢？找曾经的自己，找未来的自己，就是不找现在的自己。也许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也许就像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

0: 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

0: 期待大家的翻跳哦。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是一种补气的良药之一，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性平和，补而不燥。这种药物的饮用方法特别多，比如说可以单独泡水喝，这种食物非常能够补充维生素 E 和多种营养。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的方面的调理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或者是花生等等。而且这两种食物呢也可以有效的加强这个肢体末梢的血管循环。继续来听到一首牧马人，来自于杨坤。

徘徊在时光的流萤里，将所有的喜怒哀乐妥善收藏，或许一份情怀，一缕相思，蓦然回首才能够了然。醒的时候只愿朝花笑，醉的时候只愿对花眠。一花盛开一世界，一生相思为一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平凡就是幸福》，收录在了专辑《有一天我会》当中。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时间来到17:45。
1: 他现在爱我比较多。
0: 继续来分享梁静茹的这一天。
1: 对啊，
2: 好可爱，这外表不像啊，很酷，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人的头发也是漂亮的门面，干净的头发让人看起来特别的舒服，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呢，今天会洗头，会天天洗头，所以总觉得一天不洗头就感觉出不了门。洗头不是为了清洁头皮，还是能够维持头发的健康，又能够显得人精神而又清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星，光。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之后呢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保卫婚姻为主线，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面对感情的时候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接下来分享一首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间，现在是18点的十六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这个是收录在了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王菲里。2010年这首歌获得了2009中联榜年度的十大金曲。

人生最可怕的、可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

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人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安逸和平静，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面对、接受、处理、放下，调整好自己的内心，用善良、用心来感受生活、感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离成功不远的时候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力宏以及张靓颖，一首《另一个天堂》。

生，也不要怕忙碌，它可以充实你的生活。不要拒绝错误，它可以改正你的缺点。不要一味惬意，乐极生悲，这往往是挫败的开始。许多时刻我们成长靠的不仅仅是时间，而是自我的勤奋和努力。那些虚度的光阴，熄灭的是梦想之火，拼凑的是支离破碎的命运。

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接下来分享这首《每月夜深露之声荒野》，来自于郭顶。

0: 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越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我想把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普通朋友。

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生来就自信满满，多数的你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无非就是各把赏识你的人把你之所以不幸的苍茫之中叫醒，让你发现原来我也并非一无是处。听到郁可唯所带来

现在时间21:16。这也许是另一首承袭了歌坛所谓的疗愈系的情歌。如果说你的爱情里要不再拥有保存期限，那你一定要仔细的在半夜听到这首歌，叫做《不药而愈》，来自郭靖。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来听到南海姑娘，来自于阿牛。

都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那么在水当中加一点什么会对身体更加有好处呢？比如说可以加姜，姜水泡脚是驱寒的，生姜特有的一个姜辣素能够改善局部的血循环和新陈代谢，还能够刺激毛细血管，促使身体的毛孔张开，将体内的病菌寒气散出。建议的就是怕冷容易手脚冰凉的女性，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拍扁的生姜，能够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感冒。今天我们听到陈奕迅，谢谢侬。

想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或者是每顿早餐都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标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着对生活的一种偏执。它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但是也因为如此，它使人的生命有了不同。如果还没有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先从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接下来听到的歌《幸福就是》。

在时间21:45。孙晓孙燕姿所带来的爱情字典。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曾经非常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一刻不变心》。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一段人生的风景。人生说到底还是活一回心境，心宽之人承认自己有弱点，明白他人没义务向着自己，懂得顺应天道，故而不为失败而懊恼，不为失去而悲伤，顺其自然，随缘自在。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晴朗》，就是许巍曾经写给老狼的《晴朗》，这个也是许巍写给自己的《晴朗》。比着老狼满怀感慨的校园民谣式的唱腔，许巍再次呈现出来的是更生活化的情节，像是寻找到了归处的城市行吟诗者，带着特有的感慨和舒雅的嗓音娓娓道来。

人呢，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接下来听到这首情雪，来自于黄莺莺。

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来送上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黄磊跟张清芳。

时候真的会觉得你傻，学不会争功劳，学不会说漂亮话，学不会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你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够真实。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儿》。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内部何以笙箫默，几年前就看过小说，后来呢又看了电视剧，感觉梁静茹的这首可乐戒指很适合七年前的这种大学时期的这种何以笙箫默的感觉。喜欢了就喜欢了，简简单单的，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发誓，只要你记得此刻你眼里我的样子就行了。你的

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么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的，歌手林志炫主动把自己做的故事讲给词曲里的创作人听，从而诞生了这首《毕业》。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风尚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小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接下来送上莫文蔚的

那现在时间是23:15。继续来分享这首《等你》，来自于谢蓉儿。

一段故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心是什么，牛仔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接下来让我们分享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你爱我》。

0: 觉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是23:44。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无底洞》。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张信哲的《最想念的季节》。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来听到这首《野蛮》。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分享这首来自贝壳，来自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送上霍金伦的 Hello。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必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接下来送上这首填空，来自于佳佳。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接下来送上汪苏泷跟林夕二所带来的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接下来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和王冰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
2: 眺望碧海和蓝天，
1: 听到这首《心墙》来自于林。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掉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者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接下来分享比较幸福，来自于孙燕姿。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凡事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心态。有一些呢，我们不该在乎的事情，就应该选择不在乎。比如说呢，你一定要太过于在乎你在别人眼里面的形象，或许呢，你就会活得很累。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只是呢，坚持做自己啊，找到自己最想要的生活状态。其实，我想这种不在乎就是顺其自然的。我们来听到 S.H.E 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如果说再见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意思，一种呢就是离别，就是分开，另外一个是代表着内心的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祝愿呢，就是再一次见到。我想可能后面这样的一种寓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内心的安稳。接下来听到水木年华所带来的梦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送上周杰伦还有杨瑞代所带来的《等你下课》。

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总结自己的生活当中过去啊，以及现在的各个方面的情形。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骄傲、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你自己需要判断一下。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做的比较失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叫做《体贴》。

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以前呢，在八九十年代啊，在香港歌坛呢两王鼎立的年代，有一首歌，哪怕到今天依然是大家心里面的时代金曲，那就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侧面》。不过呢，说到侧面这一句话啊，现在影响到大家最多的就是你拍照的时候的一个定位。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侧面会比较好看，所以拍照总是拍那个侧面。听到这首叫做《可爱的玫瑰花》。

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想要有就有，其实有的时候歌词当中有很多话其实细细想想真的有道理，比如说呢，不是你的你永远得不到，那是你的永远都不会跑。所以呢，如果说你老是把你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其实都不是你的，其实都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上，或许呢，你总是会得到一种非常虚空的感觉。接下来送上这首《放手去爱》，来自于迪克牛仔。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观看到时间来到了1:47。送上这首纪念日，来自于炎亚纶。

然总是会有很多的事情逼迫我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虽然呢一直都很坚强的我们，内心并不想要那么坚强，也不希望呢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一个人独立去扛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总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心里很累，所以有的时候用音乐来放松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来听到李玟这首《爱你在每一天》。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有的时候你做了一场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梦里有很多的周遭以及人和事是以前呢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个人和事，可是你可能觉得说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没有想到呢，原来你的大脑里面还储存着这样的记忆。

我想每个人都并不希望说自己有那么坚强，可是呢我们面对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我们更坚强，不要那么作，不要那么脆弱，不要那么玻璃心。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要承认我们为什么那么坚强。接下来分享一首《珍惜》，来自于动力火车。我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接下来送上何润东所带来的黑色翅膀。

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呢最走心的音乐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我觉得音乐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其实有的时候三四分钟的时间讲一个跟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甚至呢可以穿越到电影或童话当中去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它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忘却一些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洁，一首坏童话。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久未谋面的人，也许呢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是我们心里面经常惦记的人，只是呢我们当年的故事致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取得联系，但是内心可能还是会惦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哪怕呢他们的世界当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我们。来自于王心凌的歌《打起精神来》。

对每个人来说呢，纪念日其实也是一种呢对于生活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仪式化的一个主题。其实你喜不喜欢生活的仪式化呢，对于于海来说，我觉得该记住的纪念日应该还是要记住，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只是说呢自己的生日应该联想到的是妈妈的寿诞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张信哲的岁月轻狂。

Honey 这个词当然呢，如果要翻译就是蜜糖的意思，可是呢 Honey 这个词更多的时候呢是指我们的爱人，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女朋友。所以呢像孙燕姿还有像萧亚轩都频频在自己的歌里面啊，甚至是蔡依林都有跟 Honey 相关的歌。接下来送上泪海，来自于许茹芸。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其实单纯为失恋难过是一件幸福的事，至少他们可以专注于此一件事。人生中比失恋痛苦的事多得多，专心为失恋而哭泣，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毕竟那不是生死的考验，不是取舍的思量，他们只管失恋的感觉，其他人和事与好不好都没关系。接下来听到陈绮贞所带来的下午三点。

珍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华语经典继续送上，来听小猪罗志祥这首《灰色空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16。
2: 我一向真情，
1: 听到郑中基所带来的相思。

其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凹凸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透明》里，可以说算得上是一首名副其实的老歌了。这首歌最初并没有作为主打来进行宣传，甚至没有拍摄正式的 MV， 但却不妨碍成为梁咏琪经典的国语歌曲之一，足见这首歌的旋律之强大。来听听这首《凹凸》。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通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辛凉苦，只是因为深爱。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呢却可以平静的回味。点播声中，此时此刻听老歌的你，是否也想平静的回忆着某人某事呢？接下来送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歌中这样唱着：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继续来送上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开水与白面包》。

人生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得与失之间抉择，单身了，自由了，失去了曾经的爱，未来的他又在哪里呢？愿一切都好，解开封锁的内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要阳光乐观的回到从前那样，积极的面对一切的好与坏，大家一起加油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时候，幸福就是重复。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让人心烦意乱，会让人觉得我们的日子在重复和负重。但长远来看，我们的日子的确是在重复，最后你也会承认幸福就是这样的家常，一点儿也不绚烂。接下来听到这首《勇往直前》，来自于张文婷。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就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接下来送上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情呢，相信是日久见人心吧。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揭开人的真面目，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别人笑脸背后是否藏着一把刀子。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陪你走过那些风风雨雨坎坷的岁月，任何的流言蜚语都击不倒的朋友才是真的来之不易，好好的珍惜吧。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昨日情。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经典旋律继续在耳边陪伴，听到伍思凯《最爱是你》。

0: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盛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有没有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这样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特别是和爱情有关的节日，总会让人想到很多浪漫的方式。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在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和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节日呢？继续来分享《好想你》，来自于朱主爱。

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很喜欢这种意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璀璨浪漫，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这就是生活。好的音乐继续在耳边，听到这首流星的光。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情歌，不会让你后悔。

你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前程的景色，却是很笃定的闷着头朝一个方向冲，该来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会去到该去的地方，好像那里是有人在等你，已经一砖一瓦地砌好了你的热望，歧路反而是归途，远方更像故乡。玻璃杯这首歌曾经呢是一度风靡各大校园，优美清新的风格俘获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在刚刚普及互联网的时间里，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对方的世界，自己好像如此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是因为觉察到失去之后才更爱对方吧。接下来又会是一首老歌，来自许慧欣《孤单芭蕾》。

爱情会把人掏空，这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好像尤其如此。倾心相爱的那个人离你而去了，你会顿时的感觉到万念俱灰。岁月慢慢的抚平了伤口，你就会发现最主要的珍宝并未丢失。接下来分享林志颖的《听故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1: 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
3: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4: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5: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分享这首《恋爱》，来自于光良。

如线，它可以放飞到天边，也可以刻在心里面，更是将天涯海角的人互相串联。时过境迁，只要看到这些美丽的画面，就知道永远其实并不遥远。好多的歌不是因为旋律好才去听的，而只是因为它的某一句歌词就非常的打动人心。接下来送上逃亡，来自于孙燕姿。

0: 曲，好音乐。
1: 其实心有多大？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听着这样的好歌，嘉伦再来跟你说一说特别奇妙的事情。希腊的科学家最近做的实验表明了，绿色蔬菜吃的越多，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科学家针对330个人进行的试验当中得出的结论。而且呢，爱吃蔬菜的人老年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呢是不爱吃蔬菜人的1/4。因此呢，为了健康的骨骼，千万不要忘记在餐桌上多增加一些绿色哦。继续来分享王新民所带来

料的亲和力常常让我们难以招架，哎，还真别说，在职场上长得好看一点会打扮自己的，要比那些看上去邋里邋遢的人在职场当中的收入至少多出5%。所以你想让自己的职场发展的要更好一点的话，除了要修炼你的内功，加强业务水平之外，那么你还需要做一点事情，就是让自己的外在看上去不仅仅要心里美哈，外在也一定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16。来听到杨坤的《不要告别》。

每个人都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当你觉得全身疲惫，四面楚歌，甚至于说痛苦难挨，无人能说，当你有这种难言之隐，你需要的是休息，让自己放假，给自己一个大假，然后去好好休息一下。你不需要放弃，你只需要休息，因为成功往往都在你放弃的下一刻。接下来听到俊浩还有戚薇所带来的《你是对的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守候，而像歌手最大的守候莫过于守候住音乐当中的故事，而有些人守候的是爱情，有些人守护的是事业，不过也有人守护的是一片林场。最近呢，看到云南的护林人，他叫王小苗，当然了，他是一位老人。在1980年的时候，他当上了大队长，而且呢，他看到自己附近的这个山上全都是一片荒芜，便约上了7个人一起去种树。山时太硬，他们挖掉了这个无数的锄头，怎么样呢？就是因为太硬了，对不对？这个锄头经常会坏，而树种呢也常常被动物偷吃。但是他坚持不懈，和队友是种了13.6万亩，护林19年。他说他死都要看着林场。杨树成林之后，他将这一片林场捐了出去。最近76岁的他走了，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其实还一直记着这个人，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守护一片片的绿色。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如果你是一位男士的话，那么我建议你更应该笑。挪威和日本的研究人员呢，要求女性参试者对一系列男性面孔做出评价。这些男性呢，或者面带微笑，或者什么表情也没有，比较中性的表情。之后呢，他们要对这些男性的交往的愿意程度做出评价。结果他们就发现，面带笑容的男性更具有吸引力，更吸引女性的关注，更能够博得女性的信赖。女性也更愿意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婚姻伴侣。所以你找不到朋友，也许你是一个屏幕脸，从来没有表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散。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分享秘密，来自于王新平。

有个朋友开玩笑的讲说，一群人去 K 歌，其中有一位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女孩，可是呢，每次她点歌的时候，要么就是分手快乐，要么就是所谓的纷飞，结果唱了一下之后，女孩子就跑掉了。所以啊，多学情密小听歌这种啊，多有一点点正能量，这样的话生活才会更加有趣味。继续来听到黎明的月亮下，求你一吻。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200、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我爸妈常常因为一个什么事情而争论呢，就是爸爸会在家里面抽烟，而妈妈特别讨厌闻这个烟的味道，所以每次如果爸爸在这个客厅抽烟的话，他就会说你要不就到那个厕所，要不就到那个厨房把排气扇打开。所以呢有的家庭他们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产生一些争论哈。听到这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于动力火车。

年内地刚开始流行这个选秀舞台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一些制作老师们就到内地来选苗子做评委，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音乐人呢是当时做评委被大家所认识的，比如说包小柏、包小松这一对兄弟。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

现在时间7:15。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化学实验》。

常常我们会在路上繁华的比较商业中心的地方会看到比较多卖唱的朋友，然后在外面来表演挣钱。那其实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艺人街头艺人这个角色哈，他们是需要执照的，就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来表演来挣钱，他们是真的需要有一定的艺术造诣跟水平，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才可以拿到这个执照在路边来表演。

0: 幸运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

0: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1: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3: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记得在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才刚刚会稍微给自己化一点小妆，然后到了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是参加工作一两年之后，大家才会小小的给自己化一个妆，但到现在呢，就是处在那种不化妆根本就不能出门的地步。所以说素颜对于我们来说，好像真的就是只存在这个睡觉前跟起床之后了。接下来听到周杰伦的心情。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呢，最近有一个新名号叫做中年叛逆，就是呢，虽说已经是人到中年，可是依旧不依不挠的想要唱一些新鲜的东西给大家听，就算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嘲笑，可是他有一颗这样不服输的心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王若琳的这首《巴达》。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

0: Asia FM。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是7:45。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卓文萱，怎么知道你爱我。

没有人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人生的艰难时期，可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在白天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正常的上班，正常的社交，然后跟朋友一起来打闹嬉戏，可是心中的积累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们呢也不会太去放肆的发泄自己，而就让它成为了心底的一块基石，永远的沉浸在这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曾经觉得最糟糕的时刻你都熬过来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0: Yeah, you do.
1: Now, let's start. Asia, what for you?
2: Asia's playoffs.嗨，你们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最新的流行歌曲排行榜。来到第529期的节目，今天有两首新歌上榜哟。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竞速游戏》，以及因为世界杯而重新回到大众视角的经典歌曲 Oasis 的《Wonderwall》，到底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呢？别走开，很快就会揭晓了。OK， 今天的40强倒数呢，马上开始了，排名40，我们有的 Google Dolls 的 Iris 重新回到榜上。